0: 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1: 哎，先生您几位呀？
0: 我们两位啊。
1: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0: 好，
2: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拒绝浪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3: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延吉农村高龄老人卧床二级残疾证申请单人单户低保有什么样的政策，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依兰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请诉求人到依兰镇政府相关科室咨询，或拨打5000525说明具体情况，工作人员会告知具体准备材料。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六中的空调什么时候能够开放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由于近日气温升高，该校在开启空调制冷时，由于各班级控制器模式不一致，导致空调外机接收指令紊乱，造成主板烧坏无法工作，目前已联系厂家进行更换维修。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某一天心情就很差，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忙得团团转，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哈。这一看日历，又到这个一年的年终了，一年过去一半，回望这半年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就觉得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其实也不是你的记性太差，或者是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记下来，其实就会遗忘。就是真心建议我们大家都会去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用照片也好，就是找一个情绪的出口。你会发现被生活推着走，变成了自己是那个掌舵人。常常记录就是认真生活的一个证明哈。那最近我发现我们家小孩一年级也开始在写那种小练笔哈。其实我说他说有的时候不知道写些什么，但是我又发现他的每一句的结尾都会写上今天好开心。其实你会发现吗，你用这样的一句话可能会给自己加油打气，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放松。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总是会涌上心来，如果你要是把它写下来就是揭开烧开水的水壶盖，这情绪就有了出口。我们总说不知道怎么去解压，不妨我们就是用坏情绪的消除笔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会小。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文字，好像那些坏情绪就没那么可怕了。记录生活也是日子的回放键，记录也会让幸福随时翻阅，记录呢也是自己和自己去聊天。当你长时间之后去翻阅朋友圈，那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好像就是记录给你最温柔的礼物。所以说这个端午小长假，不妨我们就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记录下来，让我们知道你自己有多幸福这一年。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看到是阴转晴，白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2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数据信息。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六街拥堵225米，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拥堵280米，沿河路北

0: 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拥堵162米；烟厂胡同南向北，从天池路到临海路拥堵211米；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508米。再看梨花路西向东，从沿大胡同到沿西街附路拥堵了313米。如果有可能绕过这些路段，尽量就绕过它哈。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钱袋子的消息啊。现在这个利息可能说有点低，100万存一年的利息是9500元，有一位储户张先生感叹。在杭州呢，有一家大型的国有银行，一年整存整取的存款利率为0.95，三年期是1.25，和两年前的2%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低利率的背景下，不少储户都动了存款搬家的念头。央行数据显示，4月和5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了2.05万亿元，创下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两连降。那么钱去哪儿了？杭州一家银行经理告诉记者，这批资金的风险偏好很低，依然会优选存款，只不过在各个银行间相比呢，会选这个收益高的一个产品。今年的股市就表现亮眼，部分股票型的基金收益超135%。在此背景下，与股市挂钩但保本的结构性存款也受到了追捧，年化收益呢在0.5%-3.2%之间。本金受存款保险保障，用小部分资金博取浮动收益，既满足求稳心理，又提供高于定存的想象空间。我们再来关注老人吃了一个粽子肝功能重度损伤的消息。那粽子呢是成为应季的美食，但是高脂馅料的粽子暗藏健康的风险。近日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接诊了一位老年患者，该老人本身就患有胆囊结石，却为重视自己的日常饮食禁忌，食用一个粽子后不到半小时就出现了腹胀、恶心、剧烈呕吐、突发晕厥。那么入院调查显示，我看老人的谷草转氨酶数值高达了1000，伴随着胆红素升高，胆炎炎症确定为隐匿性的胆总管结石，引发了胆道不完全梗阻，进而造成重度肝损伤。医院立刻采取了解痉、保肝、抗炎等治疗，目前患者的各项指标逐步恢复，并且趋于稳定。医生解释，肉粽、蛋黄粽等脂肪与胆固醇含量较高，会促使胆囊剧烈收缩，容易推动体内隐匿的细小结石移位，卡顿堵塞胆道，胆道剧烈痉挛就会刺激神经，造成血压、心率骤降，引发呕吐、晕厥。这类隐匿的结石症状不明显，通过普通的检查也容易漏诊，属于极大的健康隐患啊。而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发病后呢，病情往往进展迅速。医生在此就特别提醒，四类人群吃粽子务必提高警惕：有胆结石、胆管结石病患者、慢性胆囊炎反复发作者、查出胆囊壁增厚或者是泥沙样结石的人群，以及代谢较弱的中老年人。一旦吃完肚子出现腹痛、腹胀、呕吐、皮肤眼白发黄、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就医，防止肝胆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再来看近期南京的秦淮警方接到了张女士的紧急报警，网友就邀她做兼职，她要按照对方的一个要求转账59元，又完成了开店引流的任务，结果不仅没有收到钱，反而被催缴几千元的事儿。 随即他就问了 AI 啊，得到明确的提醒，这是骗局，请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张女士呢就果断求助了警方，认清了这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成功避免了更多的财产损失。看来我们会利用 AI 就能够这个帮助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哈。你看女子诈骗被 AI 一句话就给拆穿了啊，我们不妨去运用好 AI。 新的时代不是说让你完全100%相信 AI， 而是你会利用它，你才能走在时代的一个前沿。我们再来关注四川啊，四川绵阳有多位家长吐槽，孩子所在幼儿园毕业照全底片520元。据报道，幼儿园只通知拍摄毕业照，没有提前说明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不少家长默认为是免费的集体大合照，直到拍摄结束现场选片才被告知照片分多个收费套餐，最便宜的基础套餐是280元，全套的底片价格高达520元。事情发酵后，园方道歉称以后会改进，提前告知收费标准。幼儿园毕业照全底片520元被吐槽，之所以引发全网家长的共鸣，其实两大核心痛点是直击大众的焦虑了。首先，毕业生衍生的消费就攀比之风哈，就是并不是这个纪念的本意。精致的小博士袍、成套的精修写真集、豪华排场酒店宴，如今围绕毕业衍生出来的花式操作越来越多，这股攀比式的消费风一度从幼儿园到大学是全覆盖。毕业仪式感越来越强，掏钱的理由越来越多，原本是用来留存或者是成长回忆的毕业仪式，渐渐它就变了味道，这越来越像面子工程和消费竞赛，一些家长的钱包面临着不小的考验。还有学校操作它不透明，变相制造被动消费。家长吐槽的核心症结在于幼儿园操作流程不规范，他只通知拍摄毕业照，也没有提前你说这是要收费的呀，先拍照后报价，这样的操作家长就感觉我知情权被侵犯了，难免会产生被迫消费的不适感。这园方啊，虽然在家长群表示不强制消费，但是校园场景自带特殊的属性，嘴上说完全自愿，容易陷入隐性施压的争议。就有家长就说，哎，别让孩子失落了，难堪了啊！即便是觉得定价高，心有抵触，最终也只能被动买单，不选购套餐便无法获取底片的设置，让家长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针对类似事情，多地相关部门曾公开回复，核心和观点都是虽无禁令但并不提倡，应遵循自愿缴费的原则，弹性表述实际上给学校留下了一定的自主操作空间。那边际的模糊容易催生跟风攀比、变相攀拍等问题。其实孩子人生重要的节点，学校提供配套服务，初衷就是留存一个记忆回忆，出发点其实是好的啊。就比如说等多年之后，20年之后，我再翻开我小学时候的照片啊，肯定会有那种以前的那种感受和感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毕业照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哈，完全就是不告诉我家长，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那先拍摄后报价的这样的营销套路，就是很让家长抵触。就是要厘清服务与消费的一个边界，摒弃这种消费高低定义的这个仪式感的误区。真正有温度的仪式感，其实不在于这个其他的价格呀、消费绑架，在于的是你这种情感和你儿时的这份回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杯。那我们看到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梅西上演了封神级的表现。比赛第17分钟，梅西打入精彩远射，第60分钟梅西再进一球，第76分钟梅西上演帽子戏法，阿根廷3-0领先，球场沸腾，全球的观众也沸腾。梅西已经39岁了，对于很多球员来说这是一个退役的年纪，然而梅西依然能够在绿茵上奔跑，用双脚书写传奇啊，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梅西恐怕也是种岁月的陪伴。有人从少年起便追随他啊，看他在巴塞罗那10号冲锋陷阵，看他在世界杯赛场上一次次承受重压，看他4年前在卡塔尔重新终于举起那一座大力神杯。其实梅西已经离创世纪一步之遥，随着比赛结束，他累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16球，超越巴西传奇的罗纳尔多，追平德国的名宿克洛泽，保持世界杯的总进球的一个记录。

那葡萄牙开场五分钟就是取得了一个梦幻的开局，但是上半场补时的时候被民主刚果扳平，最终无缘世界杯的一个开门红。其实刚果这样的一个小国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奇迹，还是很令人一个敬佩的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日每天应饮奶300毫升以上，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当前我国人均奶量的表现消费呢，约为41公斤，折算到每天仅110克左右，不足推荐标准的一半。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奶量消费达到47公斤以上，全民高效加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你每日的奶摄入量达标了吗？其实可能对于牛奶过敏的朋友们，不妨试一下豆奶哈，同样是这个奶量，只要达标就行。在300毫升左右，相当于奶制品的多少呢？一杯牛奶的一个杯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如果喝不了牛奶或者不喜欢牛奶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羊奶粉啊，也是不错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手机越贵、打车越贵的传闻，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消费者质疑平台是否会根据手机的一个型号实施差异化的定价和推荐呢？为了验证这一传闻，6月13号，记者就使用同一账号进行了跨平台交叉实测。我们看一下实测结果吧。他选取了最新款的 iPhone 17与8年前发布的华为荣耀10，覆盖出行、酒旅、电商3大。高频消费场景，我们看到结果显示，传统粗暴的同物不同价正在减少，久而代之的是更为隐蔽的算法干预。平台并未直接修改商品底层的标价，而是通过差异化发放、默认补贴，如去哪儿、高频首频高量推荐的高价服务，如滴滴，以及基于设备标签实际差异化推荐顺序，比如说某电商平台向苹果端优先展示高客单价商品，上安卓推低价的配件，隐匿的制造了交易成本的一个差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金价和银价的一个消息哈。我们再看一下金价银价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进入六月以来，黄金的价格是持续走低的。我们看到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实时行情显示，截至六月份，基础金价呢最低呢下探至每克917.35元，基础金价呢从最高的每克1200元下跌到现在的917元，下跌的幅度近30%。黄金的暴跌之下，买金的人明显多起来，有人不买三金，有人抓紧添置新的首饰哈。金价何时止跌尚未可知，有人算收益，也有人先带先开心。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受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1.6美元，涨幅为2.66%。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18美元，涨幅为3.25%。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夏天最该喝的饮料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也经常点爱喝甜饮料？吃饭的时候不配一点饮料，就总感觉少那么点什么。出门逛街第一件事，事先去点一杯奶茶、果茶，大汗淋漓运动完喝一罐汽水，那才真爽。但是可能你会想，喝杯甜饮料那有什么大不了？但现实的危害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近日，一项覆盖超150万人的最新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结论。就是你每喝下去一口甜饮料、快乐水，都可能在为肝癌铺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份快乐。好的，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近日我们看到有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了最新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

研究发现，亚裔人群的内脏的脂肪占比天生更高，身体质量指数 BMI 还不算高的时候，代谢就已经崩了，因此针对亚裔肥胖的判定标准更加严格。我们看一下，身体质量的指数 BMI 等于体重的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么这个体脂超标是大于等于23，超重呢是 BMI 是23至27.4，且没有中心性肥胖，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可以确诊为肥胖，那就是27.5。那么我们看 BMI 23至27.4，且腰高比大于等于0.5哈。那我们再看 BMI 23至27.4，且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也就是说 BMI 没有达到肥胖，但是腰高或者是腰围超标也算是肥胖。那怎么办？那我们来看想想办法，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饭后吃什么吃水果当成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却不知这是血糖飙升的诱因。武汉市中心医院慢病管理中心主任丁胜就表示，正餐中的米饭面条等主食经消化后会分解为葡萄糖，使餐后的血糖自然上升，此时胰腺已经在超负荷分泌胰腺素调节血糖，如果你再吃水果，水果中的果糖葡萄糖会形成血糖叠加效应，让血糖在短时间内二次冲高，远超胰腺的处理能力，长期如此会加重胰腺的负担，诱导胰岛素抵抗，逐渐发展为糖耐量异常，最终引发二型糖尿病。所以说饭后立即吃水果还会稀释胃酸，延缓胃排空，引发腹胀，消化不良，反而违背助消化的一个初衷。所以医生就表示，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吃水果要避开三个时段，餐后半个小时，餐前一个小时，睡前一个小时。餐后吃会叠加升糖，餐前吃会影响正餐摄入量，睡前吃会因夜间代谢缓慢导致次日空腹血糖升高，建议吃水果后两个小时监测血糖，根据数值来调整种类和分量，实现个性化的控糖。想吃水果又不升糖，选对时间非常的重要。糖耐量异常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吃水果的黄金期是两餐之间，也就是上午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此距离上一餐已经间隔1至2小时，血糖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适量的吃水果既能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又不会造成血糖的大幅波动，同时可以避免下一餐因饥饿而导致低血糖，保证血糖平稳过渡。

我们再来看哈，专家指出，脂包骨的身材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代谢危机信号，需要高度重视。脂包骨身材脂肪过多，肌肉含量少，容易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增加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甚至还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认知功能减退，比单纯性的肥胖健康风险更高。增肌减脂才能真正的拥有健康状态，增加我们的力量训练，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抗阻训练是关键。哑铃、杠铃、自重训练如深蹲、俯卧撑都是有效刺激肌肉生长，每周至少要2至3次。规律的力量训练能够显著提升肌肉量与基础代谢率，不要怕变壮。很多女性哈，尤其是担心会练出肌肉块，但实际上适度的训练只会让线条更加紧致。改变不了的生活方式，动起来，别久坐，每小时都要起身活动，哪怕只是走几分钟，也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日常活动量。有氧运动呢，可以有效的减脂，快走、骑车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好今天天气不错啊，我们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快走，包括我们骑这个自行车去上班也是环保的选择。那保证睡眠质量，肌肉修复与生长在睡眠中进行，睡不好练了也白练，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马上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在这里祝愿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接下来一首歌呢，也是跟端午有关的，是李玉刚的《华夏》，送给你们。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1: 一粥一饭，家兮来之不易，饭兮半饴，恒念物以为艰。
2: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
3: 辣炸
2: 欢庆。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持运动的人除了变瘦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他们变得更年轻了，因为运动能够改善身体循环，提高新陈代谢，维持年轻状态。他们不容易生病了，因为运动会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提高身体素质。他们变得更自信了，运动时分泌的多巴胺让你的心情更快乐，头脑更聪明，忠于自己，热爱生活。运动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身体的变化，更是内心的坚韧。你自律的程度决定人生的高度，加入全民健身，现在赶快动起来吧。
1: 你看，真的有力气。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兔子一碗才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危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1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1: 你行你上。
1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4: 唱你想听的。
1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各位早上，是左一。
0: 元气满满的一天，问候各位。
2: 加油了！
0: 加油！
2: 一周的奋斗就到这儿了。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0: 感觉是不是有跟我同样的心情和这样状态？就一想到放三天，嗯，很开心。
2: 是，他的事儿就三天之后
0: 对吧？就这种笑容是藏不住的。就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就一定要开心起来，不要藏着掖着的啊，不好。来吧，接下来这个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黄霄云的一首叫做《梦想开怀》。

0: 五月天的一首歌，五月天还是那么嗨，
1: 人生海海，
0: 嗯，
1: 那就过吧，
0: 就嗨，
1: 对，这就是个人生态度，你就活，
0: 人生的态度，
1: 你别管咋活，你活着就行，
0: 对，然后要活下去，
1: 对，都挺难的，
0: 对，活起来，开心起来，
1: 坚持吧。
0: 很多很多人说说生活是什么？生活、
1: 嗯、
0: 生活就告诉你生下来就得活着，
1: 说人呢
0: 啊，
1: 好比盆中鲜花那生活不就是一团乱麻
0: 我想到了那首歌，
1: 还是你永远的家呀
0: 来吧，接下来是安排一首比较开心的歌啊，
1: 对，你生活就得上房顶上过，是不是？你往高处走，
0: 对吧，他不让你上房顶你就上房顶揭瓦，
1: 来一首
0: 写的
1: 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来来来，嗯。

穿棉裤，就说他勤苦，广场的舞，请你们跟上我的 BPM 145，停不住，干啥啥靠谱，吃啥都啥大补，一定要补，没有啥苦，好事永远都不会落伍，去年的挺牛，今年就该梦。

0: 那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呗。
1: 那该说不说，这歌要放的有点突然了。
0: 这但对于咱们这种人来说，就是放假不就是意味着过年吗？一年要过好多个年，对吧？我们提前祝大家三阳开泰，喜气洋洋。
1: 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每当就是吃一些好吃的，就感觉
0: 今天过年了，
1: 又过年了。来吧，马上上半段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啊，苏心杰《再见不见》，稍后回来。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你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0: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1:03啊，就要到节目下半段，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下半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歌，叫做《一笑倾城》。

0: 天呐，感觉很应声应景的一首歌一样。
1: 你就走吧，工作日你快走吧。
0: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想问一句话，现在是真的想成为了你当时想象当中那个大人的样子
1: 别思考，快第一时间回答我。
0: 哎呀，
1: 这个问题好像也不用思考
0: 那都已经是大人了，记得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开心起来啊。
1: 是。
0: 这我看了一下，这几天的天气还不错，最起码明天是阳光明媚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端午安康，提前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啊！假期回来之后我们再见了，各位，
1: 假期快乐，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
2: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5: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6: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
5: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

0: 色生活，从我做起。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0: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顾里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大家上午好呀，嘿嘿，今天依旧是我呢。那依旧呢，照例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这个天气已经热起来了，而且呢，今天出门的时候明显的啊，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天气也是晴朗起来了，就是又热乎啊，然后这个天气又好，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出行啊。正好我们的动物小长假啊，在明天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计划呢？打算去哪里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讨论，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也可以私信给我，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讨论一下啊，大家这个端午。节准备去哪里玩，有没有什么计划，有没有什么打算啊？那大家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啊。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情况啊。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路面呢，稍稍还是有几个部分啊，有一点点这个小红点，还是稍稍有一点堵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橘子街啊，那我们这个橘子街从这个新北路啊到大禹路，那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走走停停，有295米的这个拥堵啊。然后从这个光华路西向东呢，从这个晨光胡同到丛柳街有365米的拥堵，光华路东向。西从曙光胡同到丛柳街呢，也有142米的拥堵。那申花街呢，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有340米的拥堵。丛柳街南向北前进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路段。提醒各位车主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行车的距离和行车的安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要到来了，所以说呢，这个路面也开始拥堵起来了，很多的游客是不是也开始到我们的延吉旅游了呀？那我们在这个20号的时候啊，还有一场这个盛事啊，那就是我们的东北超，这个终于是我们延边队这个主场了，真的是特别的燃呢。东北超的前2轮大家有没有看过瘾呢？是不是还想再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赛场的这个激情？那这个6月20号是我们主场对战这个长春队啊，那昨天呢也是啊，我看这个票真的是一票难求，那现在呢好像是只有少量的这个候补票好像才有了，那昨天很快啊就是被抢售一空了。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呢这次啊我们的这个主场对决那没有抢到票的话，哎怎么办呢？其实还有一招啊，那就是6月27号的时候，也是我们主场对战我们的这个哈尔滨队，那还有这个

18号是我们主场对战大连队。那如果说呢，您是在这个想要去这个辽宁看球，或者是去这个黑龙江看球啊，那在这个7月4号啊，还有这个8月15号都有我们的客场对战啊，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演变队一起去前往各个地点啊。而且大家本次看完比赛之后啊，这个全程吧，就是我们这个东北超，那这个比赛的票根呢，也提醒大家千万要留存好，因为可以享受免票的优惠。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对持有东北超球迷的这个球票的这个票根的这些球迷还有游客，那我们延边20个景区也是推出了优惠政策，每张票根呢可以领取3个景区的优惠。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悠游吉林的公众号啊，这个是我们的吉林省的官方的文旅的这个平台。那么并且呢，在点击后台福利领取这个东北超票根优惠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看到了上传我们的电子票根，浏览福利展示，兑换想要的景区福利。那么本次活动呢，仅仅是支持吉林省赛区的东北超的球票。那所以呢，请这个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啊，到这个大麦 APP 下载截图啊，或者是对应的这个电子票根，那同一张的这个电子票根呢是没有办法重复上传的。活动期间呢，凭一张电子票根可以兑换3个景区的权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优惠我是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像这个我们省内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啊，首先就是我们六顶山啊，那这个呢也是啊免大门票，还有我们的长白山历史文化园也是免大门票啊，然后还有呢。哎呀，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包括说啊，像我们这个图门口岸景区啊，也是比较热门的景点，那是会享到一个6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包括说像我们旁边这个良田百事啊，那也是会享到9折的优惠，也就是45块钱啊，还有像什么寒葱岭呀、东北虎豹自然博物馆呢啊，对吧？然后都会有相应的折扣价啊，所以说大家拿着票根就可以和我们的既看球，然后又和我们的延边的风情、延边的景色撞一个满怀，沉浸式的玩转我们的延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看完球之后呢，就可以跟着我们赛事啊去进行一个游览，那正好呢也是不虚我们的端午节的这个此行啊。那正好说到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啊，那我们端午节其实还是挺多活动的，而且呢不仅仅是端午节，我们这个周五是端午节，周日还是父亲节，那这两个双节啊真的是狠狠的值得庆祝了。那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延吉市也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还有非常实惠的惠民票价，那诚邀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游客朋友们一起共同来欢度这个假期。那首先呢，就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的民俗的这种活动啊，会轮番的上演，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统节日的魅力。那在6月18号，也就是今天啊，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在我们延吉市文化馆剧场将会举办延吉市2026年的粤韵传统音乐会啊。那各路的音乐家还有名家都会齐聚在现场，用独奏呀、合奏啊、声乐呀这种比较多元的艺术形式来演绎这种传统的乐器独奏，还有音律呀，还有这种非常非常精湛的这种技艺啊，然后一展我们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演出的这个主持呢，也是我们的浩明老师，这就是他为什么今天我又给浩明老师来代班啊，今天我为什么我又上声色旅行的节目。那如果说大家特别想念这个浩明老师啊，欢迎大家下午的时候去到我们的这个文化馆啊，一起去看这个浩明老师去主持。然后当然了，现场最重要的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演出的这种节目啊，真的是我看了一些这个路透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在18号呢到20号每晚的7点钟，在我们的延吉青年广场有这个快乐延吉大舞台啊，也是会准时的开演呢，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文艺团体呀，还有艺术爱好者都会去登台献艺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有非常热闹的群众还有文艺的表演，一起来点亮我们这个城市的夜色啊。所以说真的是活动特别特别的多，我都有点不知道去冲哪一个了。那其实呢，昨天就给大家介绍了。

很多很多我们的延吉的活动啊，真的是涉及民俗、文艺、亲子、潮流。那这个还有我们延大啊，正东门将会展开这个沉浸式的民俗体验啊，市文化馆呢，我刚刚也是啊说了，这个有这个粤韵的传统音乐会，还有第十七届绍兴杯的美术书法比赛，那浸润文艺的这种气息啊。那每天的晚上的七点钟，青年广场快乐延吉大舞台会准时上演百姓文艺演出。那朝鲜族民俗园呢，在这个6月19号全天啊，也是福利满满，也就是明天啊，端午节的当天，大家千万不要弄错日期了。那会有免费的这个粽子啊，可以品粽子，还可以看民俗摔跤，还能赏这个农乐舞啊，这种特色的演出，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朝鲜族民俗的魅力。那亲子出游呢，我觉得大家首选的还是我们的恐龙王国啊，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节目。那在端午节呢，也会有亲子的套票推出，也是非常的优惠。那还有呢，这个父亲节专属的亲子互动，旱地龙舟的争霸赛，还有梦幻的泡沫啊狂欢趴精彩的上演。那这个呢，之前是在五一的这个期间，好像就是有过类似的表演啊，在恐龙王国。如果说您五一去过的话呢，一定知道这个现场有多么的梦幻和美丽了。那延吉恐龙博物馆呢，也是推出了沉浸式的非遗手工的体验，寓教于乐啊，让亲子啊，让我们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在这个端午节体验到不一样的民俗和文化。那同时呢，海蓝明珠也是推出了端午优惠的套票啊，畅游啊，不等待，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呢，我们延吉有这么多的活动，看得我都是跳花眼了，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最心动哪一个呢？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一些我们延吉啊有哪些这个端午的特别活动。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周边啊，其实这个三天的假期啊，说听起来好像很长，但是实际上就是周六周日加上端午额外放上了一天啊。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在我们这个延边游啊，或者是省内游会比较好一点。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的话，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旁边啊都有什么活动。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珲春的房川民俗村了。那从6月18号，也就是今天开启啊，这个跟着村晚啊，村晚游吉林。那这个夏季村晚呢，是汇集了民俗美食，然后还有呢，特产的品鉴，然后还有文艺的汇演。那从19号到21号呢，会持续解锁新的玩法，比方说像我们朝鲜族非遗歌舞的展演呀，四季乐巡游呀，然后还有长谷舞啊，相貌舞啊，还有艾草糕的手工制作，还有像趣味投壶这种传统的项目也是会轮番的上演，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边境的非遗文化。那更近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图门市啊，那在这个18号到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那图门江广场呢是重磅推出了仙舞国门非遗献瑞的民俗演出，那还有呢一些邻里的主题活动，以这种节庆为纽带，让我们来擦亮边疆民俗山水图门的文旅名片。那在我们这个敦化市呢，也是啊，明天的这个端午节，那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也是举办了啊惠民的游园会，那还有百人包粽子的这种场面啊，非常非常的盛大，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传统节日的这种氛围。那北山公园呢，也会同步开启我们的端午登高活动，大家可以呢在端午节当天去登高望远祈福安康。那市图书馆呢，也是推出了这个竹编龙舟船挂手件啊，这个手工课，然后呢还可以让我们用巧手一起来传承我们的端午文化。那还有呢，我们旁边的这个汪泾县啊，也是18号的时候呢，也就是今天啊，我们的这个大明社区开展了粽香迎端午啊，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暖心的活动啊，专门是挑在今天，为了避开我们的端午节大家可能要在我们的延吉市游玩的这个节点，那么涵盖我们的邻里包粽呀、文艺演出啊，还有健康监测、消防安全科普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活动，用这些非常暖心的活动来凝聚起我们的这个邻里的氛围。那我觉得其实像这种节日真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好了。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就已经不是很注重我们邻里的这个关系了，大家早出晚归的，是不是就是有点碰不到面了。那这样借着一个节庆的机会，能让我们所有的这个邻里啊之间也更好的去能够团结起来啊，共同庆祝这样的节日，我觉得这个才是节日的意义，就是大家一起人在大家一起啊，然后呢一起去感受节日的氛围，然后一起去体验这些传统的民俗。那同时呢，我刚刚好像还有一个啊，我们特别特别亮点的一个活动，想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呢，就是我们延边博物馆。那在这个端午呢，我们的延边博物馆也是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专场，真的是老少咸宜啊，趣味十足。那在18号，也就是今天啊，是有这个五彩绳编织手工香囊啊 ，DIY 还能亲手去制作这种祈福的好物，然后让大家来寄托一些端午安康的这个期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端午节的这个五彩绳最好是要明天早上的时候啊偷偷的去戴上，对吧，尽早的去戴是比较好的。我记得每年端午节我特别特别有这个意思的一个活动，就是大早上一起来，然后我妈妈其实就已经把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绳子挂在了我手上，我每年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今年自己过端午节如果不回去的话呢，就要自己去挂了，所以说哎还是挺想家的。那19号呢，会有这个朝鲜族打糕的手工制作啊，同样也是在我们的博物馆。那你会亲手去捶打，品味我们地道的延边的香甜的风味儿。那19号到21号啊，是在我们整个小长假的期间，就会有传统趣味游一飞剪纸，然后呢，还有这种系列的活动。那节假日期间呢，也是会有专业的讲解员去携手我们红领巾志愿宣讲团，开展很多时段的公益讲解的服务，带大家去深入的了
解我们延边的历史和人文的故事。那这个假期呢，也不妨大家去走进我们的延边博物馆，去体验我们的端午的民俗，然后还有我们的延边历史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满满的节日安排。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那么下个星期的话，浩明老师应该就会回来，我相信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下一周的话再见吧，拜拜。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叶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测试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0: 转，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吉祥间已经飘起粽叶和艾草的清香，千家万户备好青粽菜绳，千年端阳的烟火诗意又如约来到我们身边。端午的根永远记在屈原笔下那一篇不朽离骚里，一腔忠魂万古流传。这份藏在佳节里的家国风骨也被谱成动人旋律。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樊宁的离骚，在歌声里品读先贤赤诚，回望千年文脉。

香，浓浓端午情。采青艾玄门护，驱走烦忧，护佑全家安康。包软糯粽子，藏住团圆，留住人间温情。观竞渡龙舟，乘风破浪，传承家国初心。缅怀先贤屈原，守护传统民俗。FM 91.4，连结综合广播，祝您阖家团圆，端阳安康，喜乐。褪去悲怆，静待清欢。接下来收听来自于罗中旭的《渔家傲·忆端午》，古韵新词相融，旋律温柔悠扬，将端午的清风蒲香龙舟盛景娓娓道来，带我们在不老的歌声当中邂逅一场诗意盎然、烟火温柔的端午盛景。

端午过后，夏至节气便如约而至，白昼渐长，暑热慢慢铺展开来。燥热时节，总让人格外贪恋一抹舒爽和清风。凤飞飞经典老歌《凉啊凉》，轻快怀旧的旋律吹散初夏的闷热，在不老的歌声里寻求一份悠然的凉意。

接下来我们即将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杜德伟《透明的爱》，这首歌是杜德伟标志性的歌曲之一，可以说它描绘的是纯粹无杂质的一份情感，爱的坦荡真诚，没有隐瞒与猜忌，而且干净通透，舒缓轻快的节奏，搭配醇厚男声褪去情商的伤感，只留下纯粹的甜蜜，以至于所有的不安。

0: 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9: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8: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10: 着火了，快跑！
8: 快去安全出口！
11: 走！
8: 哎，真倒霉！
12: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13: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

0: 飘，
1: 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这首歌曲带来的是江南韵味小调，东山飘雨西山晴，婉转悠扬的唱腔，借阴晴不定的天气比喻起伏情愫，温婉细腻，自带古典诗意，一开口便是独属于邓丽君的温柔韵味，百听不厌。

黄小琥不只是朋友，黄小琥自带故事感的醇厚嗓音最适合诉说成年人克制的情愫，很多感情卡在朋友的界限之上，动心却不敢坦言，亲近又不能拥有，进退两难的心事全部藏在旋律里，那一份超越普通好友的心动和隐忍，听完格外戳中成年人的感情心事。接下来一起收听这一首《不只是朋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方文琳《不能不执着》。这首歌可以说是方文琳在90年代的温柔女声的经典了，因为她的嗓音是干净细腻的声线，也唱出为爱义无反顾的那种心境。这首歌曲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就是感情里明知或许没有圆满的结果，但是却依旧心甘情愿的执着守候，不后悔付出，也不轻易放手。舒缓怀旧的曲调，藏着老一辈纯粹又执拗的深情，也感受这一首老歌独有的温柔倔强。

音讯总能把细碎情绪唱进心底，阴天不只是天气，更是藏在心底挥不去的想念。翻开之后，习惯独自熬过所有沉闷时刻，假装安然无恙。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把思念的落寞写得克制又戳心，也送给每一个在阴天独自怀念的人。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你？
6: 你叫这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7: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2: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8: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哈哈。
8: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9: 好呀。
2: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10: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2: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

0: 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咸鲜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盐焗。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你让我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大家上午好呀，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小长假了，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下午的时候就已经买好票准备回家了呢？但是我看这个票还行啊，刚才看了一眼这个高铁站啊，然后感觉还行啊，不是说像上次的那个过什么节来着，哦，五一真一票难求，这个端午还可以，还有一些这个余票啊，如果往返的话其实还感觉还比较方便。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啊，真的特别适合出行，真的是让人无心上班啊，真的只想马上开始这个端午节，是不是？那今天生活家呢，这个我们端午小长假其实有一些这个端午档啊，我不知道这个端午档这个词用词准不准确，但是最近确实上映了一些电影呢。在这个端午节的话，大家除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延吉啊，包括说周边的一些活动，那上午在生活家里在这个声色旅行里面也跟大家介绍了。那么如果说大家想独自享受一下这个静谧的端午时节，就不想参与那些人挤人的这种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看看纪录片，或者是去电影院看看电影，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放松的选择。端午节嘛，就是怎么过都可以啊。那除了吃粽子之外，那当然是要好好休息这个享受这个3天的假期的时光了。最近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录片啊，这个是已经出到第4季了，叫这个《闪闪的儿科医生》。然后这个是一个 B 站自制的纪录片，在哔哩哔哩这个平台上面播出。然后呢，最近它这个第4季又开播了，所以说在这个假期想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题材去真实的去记录，做一个儿科这样的题材，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而且真的是每一季都让我很感动。那这一季的开头呢，是讲的是重庆医科大附属医院的这个附属的儿童医院里面有一个急诊室，然后呢，这个医生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手术。这个被誉为狭路圣手的这医生啊，叫做纪文元，他正在尝试从男孩熊熊啊这个7毫米宽的这个鼻腔里面取出一根4.1厘米长的铅笔芯儿啊。这个是不是小时候啊，这个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不太注意，他很容易把这个铅笔啊扎到这个皮肤里面去。我这个手上还有一个像痣一样的一个点儿啊，这个就是我小时候那铅笔不小心扎到里面去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留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小男孩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啊，也就是说非常危险。那这个笔芯周围呢，甚至都是非常脆弱的大脑组织，这个操作容不得一点失误。那在此之前呢，这根铅笔芯已经引发了熊熊多次的颅内感染。那这个呢，就是闪闪的儿科医生第4季的开场画面。其实这个系列走到第4年，依然让很多的观众非常的揪心，又忍不住想追。那这一季呢，镜头是对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啊，那这个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儿科医院，连续10年也是稳居全国儿科的前3啊，可以说是西南娃的定海神针。那之前呢，前几季的话，有季是在这个深圳，然后好像有一季还是在这个上海。那其实我觉得就怎么来说呢，就是每次啊真的是看到这些病例之后，真的想不到小朋友们还会出这样的问题，然后 以及这些医生是多么多么的伟大。那其实开头提到的这个男孩熊熊，他出现在第四季的第一集，叫《窜天娃历险记》啊。那他这个颅内4.1厘米的这个铅笔芯是自己玩耍的时候从鼻腔里面插进去的，但是好在呢，他的父母及时发现了，从医生那个地方啊处理也是非常的果断，手术没有对大脑造成损伤。那同样呢，在这一集里面也是12岁的这个强娃啊，喜欢寻求刺激，他和朋友骑单车飞越了近2米高的这个台阶，结果连人带车就摔了下来，导致了肋骨多处的骨折。那这个强娃摔落的视频真的是让人看着倒吸一口冷气啊！他真的是虽然他当时他有戴头盔，但是我看了那个画面啊，他是整个人骑车就是撅过去了啊，他那个就是脖子是那个着地的。但是强娃他本人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就是疼得龇牙咧嘴，但是呢一点也不闲着啊，安慰这个旁边的人说自己是这个重庆八字王，调侃自己摔成了一个折叠屏。哎呀，就是而且他见到爸爸，他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爸爸你放心，又没啥事儿。这个重庆爸爸呢起初非常淡定啊，还嘱咐孩子不要多想，但是看到孩子这个摔车的这个视频，哎，真的笑不出来了。这个一摔啊，导致他多处的骨折啊，就是肋骨啊骨折，然后包括说气胸还有肺挫伤，所幸呢这个伤势不算特别特别的重啊。那各个科室也是迅速的制定了方案啊，那也是进行了一番这个手术抗炎止血，那终于啊在这个安安静静的躺了几天之后，强娃也是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身边的怪兽啊，也是怎么说呢，有的是不靠谱的孩子，有的是不靠谱的家长，当然了就是我们的医生还是非常的靠谱的。所以说就是有非常多的类似的案例，然后包括说还有这种在西南地区嘛啊，爱喝酒是常事啊，孩子们有的时候会误喝这种高度数的这种白酒，那所以说呢，有的是还被这种家长默许的。对，像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小孩儿，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懂，然后家长就是说哎，给他尝尝，给他尝尝。其实这种事情在我小时候就是其实有很多啊，就这种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蘸一筷子尝一尝啊，但是在西南地区啊也有啊这种就是给孩子喂一口的，那这种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对孩子的健康啊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说类似的案例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多，我希望大家都能看看这个《闪闪的儿科医生》这部纪录片啊，因为守护孩子们这个成长的这个路上，其实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事情。那这个过程其实不仅仅是需要这种医术高超的这种医生们啊，也需要整座城市的温暖，还需要每个普通人，也就是我们家长、每个孩子、我们身边人的这种警觉和善意。所以说，当更多人知道生命的健康是多么重要的时候，那些潜伏在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怪兽才会真正的失去藏身之处。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系列的纪录片，而且每个案子它非常短。B 站自制的这个纪录片它其实一直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整体来说它可能会稍微比较轻松啊，虽然这个事情啊这个案例是比较沉重的这些，但是呢它这个拍摄的手法呀，包括说使用的那些语言啊，然后花字儿来说的话，整体来说比较轻松的，就像那个守护解放西一样。这是我另外非常安利的一部 B 站自制的纪录片，一个是这个闪闪的儿科医生，然后一个是守护解放西，这两个都是用那种非常轻松愉快的那种方式啊，用这种纪录片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让你身临其境到这个案例里面。你可能乍一看感觉有点好笑，就刚刚我说的那个折叠屏小孩是吧，但是你细细深究，这些其实就是潜藏在孩子身体里面的那些危险，身边的那些危险。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千万千万要重视这些。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我刚刚给大家安利了一个最近新上映的一个纪录片，那么还有很多院线的电影也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啊轮番上阵。那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呢？那么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方便大家在端午期间能够更好的观影。第一个，其实我本人非常期待的就是那个《玩具总动员五》啊，已经出到了五了。这个《玩具总动员》这个片子，总体从它从第一部开始出的话，它岁数应该是比我还要大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端午比较期待的，而且它呢是明天上映啊。那它好像第一部电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1995年第一部上映啊。我是00年的，那已经过去了，这样算下来的话，已经过去了31年了。那我们又迎来了蝴蝶。还有巴斯光年的全新冒险，我小时候就是在看这个《玩具总动员》，然后当时是在这个 CCTV6 上面，然后是那种译过来的那种啊，说中文的那种版本，就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心里面，然后就发芽了。那这次呢，皮克斯他没有继续陷入那种续集里面的那种魔咒啊，抛出了一个非常极具现实感的一个命题，那就是玩具们要对抗的不再是同类的嫉妒或者是人类的这种抛弃，而是侵蚀着当代孩子童年的智能手机还有平板电脑。虽然这样的题材屡见不鲜，但是我觉得作为玩具总动员来说一定会拍出新意的。对，我觉得皮克斯对于这个命题应该是还应该会拍得很好吧。我觉得那这个片中呢，小主人邦尼啊迷上了一款智能平板，然后对身边的这种传统玩具也视而不见。这个设定本身其实就是很多现在小朋友正在经历的一个事件啊。那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这个配音啊，然后依旧是这个汤姆汉克斯，然后呢还有这个蒂姆艾伦，那这些都是原班的配音阵容。所以说当那个熟悉的声音在响起的时候，我觉得会让很多人的青春和童年都回来吧。那可以说这个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看的动画片，也是我们成人去回味童年，去反思数字时代的这种疏离感的这种心灵之旅。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适合这种亲子的合家欢，也适合很多看过前作的这些大朋友们去一起在这个端午节回忆童年。那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这个火折眼，我前两天真的特别特别想去看这个。然后这个是6月11号上映的，然后是一个那个香港电影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狠的一个片子啊，被誉为近10年国产硬核动作标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我还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但是目前我看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对它好评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片子大概讲的就是在东南亚开维修店的这个失语父亲王伟啊，是谢苗饰演的哦。然后呢和这个女儿雨琴是杨佑饰演的。然后这个杨佑是之前拍人生大事里面然后和朱一龙搭档的那个小女孩，演技当时就特别特别好，然后好像当时还获得了一个什么奖的最年轻的一个提名吧。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相依为命。那有一天呢，这个女儿当街被犯罪组织拐走了，警察腐败无能，一个普通的父亲被逼至绝境。那最后呢决定用自己的拳头去追逐正义。那这个呢是也是由这个甄家班的成员啊古恒建制导演的，那大星也是谢苗领衔主演的。那这个片子集结了全球五大流派的格斗高手同台去搏杀，那有这个八极拳短打，然后呢还有这个泰拳，然后还有这个柔道啊，反正就是非常多的武术的种类，而且呢还有非常多的长镜头，据说是拳拳到肉啊。那将这种港式硬派的这种武打风格延续到了极致。那我看这个甄子丹呀、吴京啊都直言说被这个电影的拼搏精神所震撼了。那这个片子之前已经在多伦多呀还有釜山啊这几个电影节里面已经惊艳亮相了，那烂番茄新鲜度也是100%啊。那这个名字叫做火遮眼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点点怪？那这个呢是取自粤语的谚语，形容人被怒火蒙蔽了双眼不顾一切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片子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生猛的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一个最佳选择。所以说呢非常适合这个假期想要去这个电影院里面体味一下原汁原味的这种香港的电影的武打的这种片子啊爱好者，然后包括说动作片的爱好者，我觉得都可以去啊，不过不太建议带小朋友去看啊。Thank you.
这个我看完之后啊，端午节之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那最后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呢，就是《揭秘日》啊啊，这个电影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也是我前两天要去这个电影院看，但是也没看上的另外一部片子啊，真的是本来上周末要去看的，结果这个我的两位朋友啊接连放了我鸽子，没办法了，所以说只能想个办法啊，争取这个端午节把这两部片子都看上，回来给大家反馈。那这个呢是这个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就冲着斯皮尔伯格是不是大家就已经想看呢，而且斯皮尔伯格今年已经我印象里应该已经是80来岁了吧，已经很大岁数了，所以说还是蛮期待的啊，他带来的这个揭秘日。那这个呢真的是从我觉得从1977年吧，从这个第三类接触，然后包括像这个 ET 外星人，然后再到这个揭秘日，我觉得斯皮尔伯格是将近50年，这个期间里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宇宙啊这种未知的这种探索和追问。这个揭秘日呢，讲述的是一个气象主播叫玛格丽特，那在一次这个例行的气象直播中，突然被神秘的外星力量附体了，脱口而出了外星的语言，那诡异的画面也是引爆了全网。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年轻的网络安全专家丹尼尔手握外星智慧生命存在的这种实锤的证据啊，冲破了官方的这种重重的封锁，是要向全球70亿人公开一个颠覆世纪的真相。所以说这部片子是不是

听起来还是感觉很震撼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片子呢。那这个片子的灵感呢，源于罗斯威尔事件啊，还有麦旋贵圈这种现实啊，就是这种不明的意象的这种传说。那除了科幻设定的本身呢，其实影片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场面，同样让人叹为观止。真的是斯皮尔伯格多年以来渴望实现的火车相撞的重头戏码，也是被搬上了银幕，非常适合这种斯皮尔伯格的粉丝啊，或者说你是一个重度的科幻迷，以及对外星文明抱有好奇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推荐你在这个端午假期能够走进影院，一起去看这个斯皮尔伯格的新片。那这几部片子呢，都是我本人非常推荐的一些片子啊，也是我打算去看的，希望能够在电影院和大家相遇吧，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端午节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假期。那最后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祝大家端午安康。那我们等端午回来之后，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在微信后台分享，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里面进行一个讨论。我们等回来之后再见吧。拜拜大家，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吃热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4: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2: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来看一下吧，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老师您好，想跟您咨询一下孩子的心理问题。孩子今年大学刚毕业，一心想考公务员，我们也支持他考，但是他现在状态是只说要考，但是不踏实复习，平时贪玩，自律性差，学习不努力，今年考试就考60多分啊，成绩不理想，他还想继续考。这几天呢又说要考，又想考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懒散的状态。我们是既着急又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怕说多了他抵触，又不说呢又怕担心他一直耽误下去啊，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孩子不是孩子，他不是孩子，你们已经引导不了了啊！这个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孩子到这步前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你参与的越多啊，到最后的可能是适得其反。我觉得你更多的是要他让他知道咱家条件不太好，你现在这么整的话，供你肯定能再供一年啊，第二年肯定供不起，你得赶紧给我找工作去啊！需要你自己养活自己，再说自己不养活自己也磕碜啊！你都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让我们再花钱供你考？自己挣钱自己考，没人说你啥。你在家待着，成天天的，完了不学习，完了还给考，我该你的。这个态度必须拿出来，要不然的话，他就觉得他自己做那事儿找一个借口，影射挪移了。影射挪移了之后，他觉得他自己有正事，实际上就一直玩下去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就是作为来说，没有什么引导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沟通的方法，更多的是什么坚持原则，就是咱家就这个条件。你如果说你家条件特别好，那就养活着呗，养活谁家孩子不是孩子呢？是吧？尤其还养活自己家孩子，有啥了不起的呢？那就养活着呗，啥时候他想起来考，啥时候能考过，啥时候再说呗，对吧？如果不是咱家没那个条件，那你就明确告诉咱家没那个条件，养不起你这么老大了，吃的贼多，一天天的。他必须先找一个工作，然后先能养活自己的条件之下，再去考你的所谓的公务员，再去考你的所谓的教师资格证。考试这个事儿不是借口，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就是第一，我刚才说了，不是孩子，大四了，已经是22岁以上了，那还啥孩子了？他就是成年人了，你需要用成年人的要求去要求他了，同时跟他沟通也要用成年人的方式去沟通了啊。凭啥抵触？他抵触个六饼啊！这自己考公务员考不上，找工作找不着，考教师资格证也考不上，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跟家长这样？我还怕你抵触？抵触大不了也是我养活着你呗，还能咋的？所以说别怕啊。

0: 来看这位朋友叫一消一剑走江湖，说钟汉老师你好，我是4月19号开始关注公众号并在后台发消息的，今天我从头听到尾，中午我又听了4遍，针对我的问题您真没有回复我，并不是像您说的3-4天前就回复了，我并没有干扰您的工作，我知道您的规矩每3分钟发一次啊。说其实和小哥互动也有，我关注了15年了，和小哥互动也有7年了，小哥回复消息我都记得，6年前小哥因为我当志愿者被骂了，在节目中还送过我一瓶椴树蜜，就是希望老师不要再误会，我真没误会您，我肯定回答了，因为你这个吧，我告诉你，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设置了重复发送，啊，就是我这块可以看到你历史上给我发来的所有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我就是那个回答完你之后，然后还是在不停的发。你如果不是19号，那就是20号，不是20号就是21号，反正总之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发了啊。你看看，我这个到现在导和你的聊天记录的头都导不着，我才导到前天，我已经翻了二三十个屏了啊。所以这个中间我们之间不是说我那个那什么的啊，这是可能是有误会，就是我不知道您可能是您这个微信啊，就是您这个微信可能设置重复发送了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这头就是一直看着你在发，一直看着发，这个就互相之间有不理解的地方啊。而且我你这个问题我绝对回复了，不一定是哪天啊，但是我绝对回复了。好的，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1: 啊、
0: 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0: 嗯。
1: 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就是我们在一起快3年了。
0: 嗯。
1: 他俩也都见到我。
0: 嗯，
1: 今天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
0: 嗯、
1: 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10月份，
0: 嗯，
1: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0: 嗯，
1: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0: 嗯，
1: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0: 嗯、
1: 然后没相中人家以后这不整到我了吗、
0: 嗯、
1: 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0: 嗯，
1: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
0: 嗯，
1: 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开始是拒绝嘛，就说当因为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地，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0: 嗯、
1: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们真的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得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0: 对，他不没去吗，
1: 他说你当、啊、他没去，但是他这个事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0: 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
1: 啊，
0: 凭啥告诉你啊，
1: 啊，还有啥事呢？是他今天让我
0: 不讲理吗？这个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1: 不是，他今天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个跟人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0: 啊，
1: 介绍对象这个女生，
0: 啊，
1: 今天我就一股火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0: 啊，挠他没有？
1: 啊，
0: 挠他没有？
1: 我揍他了，我打他嘴巴子。
0: 那怎么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1: 啊，
0: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1: 小生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都傻了？
0: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收拾梗啾啾。
1: 啊，
0: 就是你收拾他是对的。
1: 啊，
0: 你别看我说是说，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跟你说只有坏处
1: 没去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
0: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
1: 啊，
0: 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子，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给我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多少钱我不要啊，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清了啊，都打清，你都打清了，你应该给他打清，他就对了啊，
1: 我就感觉我这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的
0: 先别说别，你是不是都跟人结婚了，
1: 没结婚，没登记，就是处呢。
0: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是干啥呀？正处那是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

0: 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就是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1: 他说的主要是这个人挣钱了嘛，然后
0: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关系？
1: 要我
0: 对不对？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对吧？
1: 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她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女的找她帮忙，这个那个她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你知道吧？
0: 这个事儿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她处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就跟她处，对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毕竟你俩没结婚。
1: 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是聪明吧，办傻事儿。
0: 你不傻，你就是那啥，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啊。就是人，你就是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这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1: 啊。
0: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1: 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我就是以为单纯的可能是为了赚钱嘛，就是可能让我的日子更好一点嘛，我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毛病哈。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挑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他朋友送了这个女的。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啊？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这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0: 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这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儿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儿，我才这个狠，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俩原来这个，咱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1: 对，跟老娘们似的。
0: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巴溜丢脆点，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个玩意儿，反正都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说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好不好？
1: 小哥，你说的，小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0: 跟谁合作呀？
1: 就是跟他这个女的，这个老板嘛，就是挺他的生意做的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签过来。
0: 跟我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1: 那也不去了是吧？
0: 对吧？而且他去你也扇他，臭不要脸的。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叫妈呀、叫祖宗啊，分啥事儿？这玩意这么回事，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儿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1: 我就寻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家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在家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0: 但咱们别说那些，就是说的那个这个事儿很危险。很危险，不可取啊。不可取，
1: 照我差远了，没有好看。
0: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1: 明白了。
0: 好了啊。
1: 好，谢谢您啊。好
0: 嘞，再见了。

0: 生苦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咱今天十道菜都不错啊。
6: 你怎么打这么多呀？能吃完吗？
5: 那好吃就多吃点，不好吃就倒了呗。
6: 哎，这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也太不地道了，你对得起劳动人民吗？
0: 吃多少盛多少，你所浪费的正可能是别人珍惜的，合理就餐，拒绝浪费。
7: 危机如同沉默的狼，常常埋伏在不起眼的角落。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大陆地区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有120万人。它近代时期露出獠牙，恣意破坏你的免疫系统。它耀武扬威之后，留给你一副病骨之力的躯体。
8: 目前的医疗发展水平尚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只能通过尽早积极的规范化治疗来控制病情，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是应对艾滋病最好的方法。
7: 悔恨无法成为弥合伤口的解药，也不会成为让时光倒流、让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法宝。坠入黑暗，陷入深渊，身体的异样时刻提醒着自己曾经的错误和失去。健康的生活作风以及到位的安全意识是远离艾滋病的正确方法。
8: 处于 HIV 高暴露风险的人可以通过事前服用药物来降低感染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可以通过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及暴露后紧急预防。
7: 一种疾病并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我们应该关爱艾滋病患者，提供平等的就医就业等机会，
8: 不歧视艾滋病患者，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
7: 每一次的努力

每一次的警惕都可能改变生命的轨迹。艾滋无情，生命无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对，我记得哪句话，传统经典里有一句话叫上药三品，神与其精，就啥意思呢？就是最好的药啊，就是精气神儿。你这个精气神起来之后，比吃药有用多了啊！叫上药三品，神与其精啊！这个是哪部经典里我忘了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晚上好，我是一名农村教师，说如果需要花10万块钱回县城上班，有必要吗？”第一。你说这个事儿好像犯法吧？你这事你问你小哥，小哥在广播里告诉你，你个傻孩子，你说你犯法的事儿不能干啊、哦！犯法的事儿不能干，而且这种事情因为这个事儿调工作啊，是什么这个办工作，然后办就学，乱七八糟上当的多了去了，你钱给人家这人就没影子了，或者说这人就一直拖4-5年，你都找不着他了。老多这样的事儿了，别上当，别受骗啊！别上当，别受骗，有正常渠道走正常渠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算账的事儿啊。比方说，你这个钱，咱这么讲，你家里头不差钱儿，对不对？那你就该咋办咋办呗，对吧？走正常渠道能走就走了呗，对吧？如果说你家差钱的话，那为啥花那钱干这活啊，对吧？你回到县城上班，最起码来说你那个，我不知道你上班需要多长时间啊。如果说你在农村上班，你在县城住，你如果是上班需要半个小时，下班需要半个小时，那就没啥太大事儿。如果说下班得一个小时，上班得一个小时，那就有点降低了你的幸福度，对吧？降低幸福度，咱一个县城的事儿，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第一个啊，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不能犯法的事情啊，就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但凡有点心眼子，这样的事儿往往受骗的特别多啊，都是一些骗子啊。用我的话来说，在那麻将馆子里打那五毛钱麻将，天天搁那打死牙赖口的，完天天接电话啊，你这事儿，你家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能给办啊，这个事儿哎呀好整，我告诉你，我找一下谁谁谁，这事儿就给你办了，就都这样人。这样人，你寻思他能给你办啥？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有点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可以节目下和您联系的吗？这个非常抱歉，我们在节目下、没有这方面的业务啊，这个没有这方面业务。这个请您一定要理解啊，一定要理解，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如果我要在线上和线下同时都干这活的话，我早就干不了这活了哈、啊，早都，哎呀，早都收拾收拾哪凉快哪待着去了，这活还能接着干吗？不可能啊。所以说，如果你要线下的话，你可以找着咱们的心理咨询师啊，啊，找着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找着其他的人是可以的啊。咱们一直没有做这个关于线下的接待的问题，一直都没做啊。就是做了18年了，我都从啊有黑头发，现在做的头是白头发了，都没有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是希望，我是作为我来说，我是希望我下了节目撂下话筒之后，把那个所有的一天当中，就是尤其涉及到这些啊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这些事情都能忘记掉啊，要不然的话，在节目之下我再干这个活的话，我没人家那么有本事啊，没人家那么有本事，因为我干活走心。我干活走心和干活不走心是两回事儿啊，干活走心他就肯定累挺啊，肯定累挺，肯定担因果，就这么回事啊。好，这个现在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就是唠嗑吧。我们节目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啊，就是有热线的时候呢就认认真真接热线，没有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就和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们呢随时进行交流啊，随时进行交流。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如果说那个没有什么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讲故事啊，可以聊天儿啊，因为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还能接，如果是现在马上打的话还能接进来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铁杆兄弟说，其实幸福很简单，烟火四季围炉暖，一粥一饭幸福甜，平安健康就美满。这个闲寻雅趣乐怡然，笑对生活意情意绵，一盏墨笺对晨暮，半卷诗书最华年，风摇竹影幽韵天，月映花容共醉眠，游山玩水亲自然，心随云鹤舞长天啊。这个谢谢你啊，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吧？那个前边写的挺好的，但是注意你连韵啊，这个犯忌讳，这个写诗的时候不能连韵啊。叫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这个后边这个有四五个都是那个。都是烟这个韵啊，就是这个不行啊。这个从半卷诗书开始，半卷诗书最华年，风摇竹影幽韵天啊，这个其实平仄都是不对的啊。然后月映花容共醉眠，游山玩水亲自然，这不就纯顺口溜了吗？心随云鹤舞长天，这就纯顺，后边就是纯顺口溜的，不是诗了啊。但是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好，就是很认真，很认真啊，非常好啊。

其实如果是真正的打油诗的话啊，真正的打油诗也是按那个律师格律要求的，也是有格律要求的，只不过它的意境什么的啊，词语比较俏皮，意境比较出位而已啊，并不是说随便连韵就可以叫打油诗的，不是啊，给大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为什么？你看那个就是张打油啊，就是打油，为啥叫打油诗呢？传说中张打油写的诗，啊，就叫打油诗，就是它就比较风趣邪谲的这么一种。就比方说，他就是别人说雪啊，雪都是什么一片两片三四片，什么落入梅花看不见，都讲究意境嘛。但是人家张打油那诗就不是，说雪是咋写的呢？说叫万物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哎。就是天地万物啊，都是一笼统了啊！井上边有个大黑窟窿啊，黄狗呢变白了，白狗呢变肿了，这就说明雪漫天遍地，到处都是雪。无论是江山也好啊，还是远景，远景是万物一笼统，近景是井上黑窟窿。然后呢，事物啊，黄狗和白狗，所以说他写的这个技巧和他的这个平仄。都是特别特别对的，只不过人家水平更高，啊，水平更高，所以说他的那个他的这个意境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

0: 现在只赚五十爱变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2: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3: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4: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2: 开心不起来。
4: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1: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4: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病了，我们只要好好治，我们也是有救的。
1: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不要读名字，几个月前或者更以前发的消息呢，都能看见吗？我发的有自己的事儿，也有身边人的事儿，就是喜欢您的节目，可不是我自己那么多事儿啊。没有，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公众号是给一个。

给一个存储日期的啊，到哪个日期之后，它前面就消掉了啊。跟你俩那个聊天记录有很多，你确实发的就是非常的热情啊，非常的热情，也很好，也很好啊。这个没事，这个没关系啊。好的，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是小哥你好啊，昨天问孩子学习的问题就特别犟，那是我朋友说孩子不听话给愁坏了，我在旁边撺着他给你打的电话呀。他是因为一直在外地和孩子离得远，媳妇儿呢又还早都因为意外不在了，家里只有一个老妈在帮着照顾孩子，所以孩子学习问题一直让他挺苦恼的。谢谢您的开解啊，他确实挺犟的啊。非常感谢，然后后边又说了很多夸我的话啊，非常，那我就不念了啊，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十几年来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我们共同继续啊，继续努力啊，就像您这样的愿意帮助自己身边的人啊，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啊，我们也非常非常感激啊。那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这个他是非常负责任的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针对刚才那位没有听到回复的朋友的解释说明。第一，19号那天是周日，我们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节目会在第二天上传到蜻蜓，也就是在蜻蜓上会在周二到周六陆续的能够收到更新，周日和周一是不上传的，所以19号那天没有上传。啊，19号那天没有上传啊，也不会有19号的节目可听。第二呢，我是一个看数据讲证据，有的放矢，也没的也闭眼睛放肆的人啊，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没的也闭眼睛放肆的人啊。为了不让你委屈，请关注快手中小的账号，稍后会在快手上上传这段视频。因为只针对您的回答，所以请在快手上观看，其他平台我们不给传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啊。小米确实来得非常快，非常认真，因为刚才说这个事儿啊，刚才那位朋友解释完了之后呢，小米告诉他就是确实你是不可能听到我们19号节目的19号的节目，因为那天是周日。周日的话19号是我们没有上传啊，没有上传，在咱们广播里面是重播，在广播里面是重播，所以说根本没有上传。这小米这个信息给我回来的太，那这一定是他自己记错了。这个老小子啊，这个老小子一定是你自己记错了啊。您得找着20号、21号、22号、23号，你挨个找着吧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咱们蜻蜓上是周二到周六陆续能听到更新，周日和周一是没有上传的，所以说19号那天没有上传。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为了不让你委屈，你米姐也说了，你关注我们的快手号，稍后会在快手上上传这段视频，因为只针对您的这个回答，所以请在快手上观看，其他的平台我们就不传了啊。

啊，这位朋友留言啊，看看啊。法师说：“老师晚上好啊，老师晚上好。儿媳妇下个月生小孩，常听您的节目，我想请教一下，我如何做才能不产生矛盾，心里没底呀、啊？”就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咱们去伺候月子去了，咱们去伺候月子去之后吧，你就知道，就是因为他那个咱们是伺候月子去了，不是给儿媳妇立规矩去了，就是你看不惯的事情吧，多理解啊，因为他咋的呢？就是谁生完孩子之后吧，就是尤其原来就。

就比较打击，就比较积极这样的，就原来就心思比较小的这样的，他生完孩子之后，你要知道他身体那个激素断崖式下跌，所以他有时候他情绪不好，有时候特别不讲理，我也知道不讲理，他给我打电话我肯定骂他，对吧？但是你跟他俩矛盾了犯不上，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去就是帮忙去了啊，就是帮忙。第一，人家说咋干，咱们就咋干。第二个，咱们看不过去眼的事儿，咱跟儿子提提建议。人家如果说听了，咱们就听了；人家不听，咱们也别管。第三个，人家孩子有啥事问咱们了，咱们认认真真给解答，也就是了。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第一呢，不发生矛盾的可能性非常小，基本上都会多多少少有点矛盾。但是呢，就是说。第一呢，你有啥事你先说自己儿子啊。有的时候养成一些习惯，就是啥事一出呢，就是啥事一出呢，先是说那我儿子肯定没错，因为从小就护惯了啊，我儿子肯定没错，那肯定他不对啊。那头毕竟刚生完孩子，先别勒他啊。再有一个呢，你就知道那个是他们家。啊，就是你儿子在这家过成啥样，跟你真就没啥关系。那是他俩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他这个家庭，这个新的家庭的运作，没太上正轨，但是基本上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只要他俩舒服也就行了，咱们不管那么多啊。就千万记住什么呢？别玻璃心，别玻璃心，因为他那个有的时候就像姑娘，你自己姑娘青春期的时候，啊，刚来事儿那段时间，不也是吗？一整滋挠一下，一整滋挠一下子，那你跟他俩干完之后，你不还得哄吗？其实差不多啊，其实差不多啊。对，就怕他啥呢？就怕他这光有儿子没姑娘，他这可能就没有那种体验啊。总之呢，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说着这么难那么难啊，这么难那么难，但是呢，只要咱们实实诚诚的啊，就是认认真真的啊，就是咱们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做，然后别给人家做主啊，别给人家做主，别干涉人家的生活啊，就是咱们帮忙是帮忙，但是别给人家要求人家这么的那么的那么的这么的怎么地的，就是都不要。啊，都不要，就是一定要记住，咱们就是去伺候月子去了啊，咱们就去伺候月子去了。咱们不是教人家怎么做人，教人怎么做事儿，然后给人家立什么规矩，看人家看不惯怎么地，都不是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

0: 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
1: 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

0: 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
2: 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
3: 用党的创新理论、纵横育人这一根本，
4: 文人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5: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7: 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棠：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9: 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
10: 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
11: 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
11: 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1元，会集了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的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2: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斩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13: 同时落实车购，积极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性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

0: 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5: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4: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6: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7: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8: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2
12: 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3: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4: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5: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4: 旅客王姿月，
16: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 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7: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

0: 挑动对抗者，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强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

0: 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0: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1: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集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3: 一号靶八团，
0: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一天，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4: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大营。
5: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0: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6: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0: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

0: 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将军区某团马学刚：
1: 树立可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第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聚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
0: 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
2: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4: 演习正在启动。
5: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级机袭击、突发

0: 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4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1: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0: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2: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4: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5: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
6: 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2: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7: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7: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1: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 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
4: 武器、西式高浓缩铀，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3: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4: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G7峰会

0: 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1: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0: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活。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

0: 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5: 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

0: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
3: 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充足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务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本台消息。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0: 在会见乔立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立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
1: 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 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隙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

0: 我们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
2: 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2: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

0: 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
1: 诚。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

0: 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6: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5: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6: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6: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6: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5: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 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6: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十八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

0: 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0: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
2: 就是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走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4: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1: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
5: 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近距离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1: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5: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带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 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

0: 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窥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输水
5: 道。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舒胜利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旱季。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

0: 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4: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7: 我用了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 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4: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10: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3: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1: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3: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2: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3: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3: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3: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3: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 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2: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2: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4: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

0: 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
2: 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4: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3: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4: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3: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5: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
3: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6: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3: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6: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3: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0: 奇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5个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们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8: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胚和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因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推迟赴瑞士行程。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端午临风迎净度，福建福州三溪村灯火璀璨，夜赛龙舟展现怎样的民俗底蕴、竞技魅力？
1: 龙舟逐浪永争先，哈尔滨职工龙舟赛在松花江火热开赛，冰城夏日净度有哪些别样风采？